0: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实现全线贯通。宁沿高速起于南京绕岳高速，途经南京陆河、扬州、仪征、高邮、泰州、兴化，止于延庆高速，总里程大约126公里，设计时速120千米，双向六车道建设标准。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将改善苏中以及里下河地区交通运输条件。南京49岁的张先生有着5年高血压史，因为担心长期吃药伤害身体呢，就自行停用降压药，而停药只有2周，他突发急性脑梗，进入入院抢救。好在经过及时救治，张先生恢复良好。医生表示，血压正常是药物维持的结果，擅自停药呢，会造成血压的骤升，诱发脑梗。季节交替，气温波动，高血压患者一定要规律服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稍后一小段广告，过后带您关注国内国际，稍后见。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一到

0: 里的听众，燕窝流心月饼礼盒，不管是发给员工还是送给合作客户，都是体面拿得出手。燕窝入料，流心绵密，今天团购价格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单盒才50元。400-710-1900，节前礼盒备货有限，欢迎来电咨询。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2: 早有新意，接下来给大家推荐水牛满满鲜牛奶啊，给大家先看一盒一组硬核数据啊，普通黑白花牛乳的蛋白呢大约是3.25%，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水牛满满蛋白质直接干到了5.23%，钙含量、乳脂、铁和维生素 A 分别是普通牛奶的1.3%。

0: 与安全的影响。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港口和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给地区的整个的安全风险平添新的这种冲击。第三个就是对于整个全球航运格局来说，那么现在红海安全，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是被认为是保证全球贸易也好、能源格局运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和北部的苏伊士运河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贯通红海的一个航运线路。那么如果说随着未来红海南部区域，尤其也门周边的海域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可能就意味着传统安全通道它必须要绕路，或者说这种安全机制来予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再结合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仍然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风险仍然会很大，那么在未来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这种航运价格、航运成本不断推升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
1: 肯定是无法改变整体供需大格局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这个资金的逻辑是借短买长，只是把债务压力从长端转到短端，你债务的总量没有变，是吧？这个转移压力呢，实际上并不会使得市场就放下它的这种有风险的预期。而且我们看，就是你这种推高偿债收益率的这种底层矛盾呢，你回购是完全无法解决的。当市场看到财政部需要不断加码回购，反而会强化美债市场压力超出预期这种担忧，形成越干预、市场越测试利率上限的博弈。只要美国它的财政赤字、通胀、美联储高利率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就难以扭转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大趋势。
2: 最后来关注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昨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新华社昨天报道，截止到10号，已经有20家 A 股上市银行披露或实施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式。
3: 您自行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营养屋在广播热卖多年，口碑好是有见证的。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重视心脏健康，一天仅需1块多，没有什么负担，却让心脏动力满满，全身都充满干劲。4007101909，平台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才198。更多套餐欢迎咨询客服，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自助下单。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
7: 哪些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呢？
8: 就是第一，就是我们这边有那个五大景区嘛，狼山、君山及界山及蔷薇这边持卡可以入园，然后也可以去坐公交免费，然后就是那些可以商超梳理的商超300家的优惠政策，然后加油啊、什么书店啊、影院啊，都可以给教师让教师提供那个就是幸福感跟那个获得感嘛，从业那个获得感。
7: 好，我刚听你主要就是公共交通免费，对吧？
8: 对对对。
7: 还有就是5个景区，您刚刚讲是你们当地的。
8: 南通的
7: 武山景区是就相当于是全年免，就等于是相当于有年票，是不是啊？相当于啊。
8: 对对对对对的。
7: 另外还有一些商业的一些折扣，是吧？
8: 对对对。
7: 那我觉得这还挺好的，覆盖还挺广的。
8: 是的，就为什么叫江海尊师卡嘛，就是给所有的在职工老师嘛，然后办理这项业务，就是你坐地铁，就是在仅限南通地区的，知道吗？
7: 好，马上现场连线南通市教育局人事科工作人员。好，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9: 你好，哪位？
7: 南通市教育局人事科，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请问您贵姓啊？
9: 你不需要知道我姓什么，我去。

0: 那就没必要。
1: 那您是人事科的工作人员吗？
0: 对的。
1: 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吗？
0: 昨天就有这个电话打过来的，是你们这边打的吗？
1: 昨天我们应该没有给你打过电话吧？我们节目在直播，我们应该是在直播时段打了您的电话。我们就想问一下啊，有一
0: 昨天
1: 位
0: 因为
1: 是
0: 有
1: 您
0: 类
1: 陈
0: 似
1: 先
0: 的，
1: 生代表如皋的老师们反映。

0: 这个表述我还是存有质疑的哈，你刚刚觉得是我这个会师卡够用了，那今天老师的诉求我接收，
1: 对吧？因为
0: 我觉得你们不能被动的接收。我想问的是，2023年9月南通市教育局发布的通知，你们为什么不执行？还是说这个通知里面有细则说可各地出细则？
1: 嗯，
0: 你可以自行有新的政策，除非有这样的一个细则，不然的话，我认为南通市教育局发布的这个通知应该是有刚性的。为什么不执行？还是执行过程当中有难度，没法执行？
1: 他这个，当时的文件，因为现在是2023年的，但是我们现在对当时的文件，因为
0: 现在是2026年，文件是2023年9月。
1: 你现在说2023年的文件，我们现在拿不到。不就跑现场去找2023年的文件？
0: 这个文件网上都有啊，我们都能查到。你说你找不到？
1: 他说必须不是我们说，我说是现在没有
0: 啊，
1: 不是说我们一直找不到，是现在没有。现在就是文件没有拿在手上，不好一条一条跟您来对。
0: 嗯，那行，没关系啊，方科长，我们今天我跟你对话，可能时间也不短了，我先跟你沟通到这儿，你跟我挂完电话之后，你去查一下2023年9月份南通市教育局发布的文件。
1: 嗯，
0: 好吧。我觉得这个文件你不应该今天再去研读，我觉得2023年发布的时候你就应该去，你们这个部门就应该认真去研读文件，看看如何落实好，抓落实，而不是说到了今天我接受老师的诉求，我面对政风之间一追到底的监督，我再去查文件，我觉得你们的工作慢了3年，对不对？那这样这个问题，好，陈先生在吧？
2: 在。
0: 那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先沟通到这儿，后续我们也请我们刚刚联系的南通市还有如皋教育局，我们都进行了沟通，我们等待他们的回复，好不好？
2: 麻烦主持人了。其实我的诉求就是广大如皋的教在职老师办理这张卡，因为有的老师也面临退休的问题，你退休不就不在职了？这个文件已经支搁了3年了。
0: 好，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后续继续关注。
2: 好的，行，好的，那挂了。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
5: 苏卢卡迪龙名义做活动，因为金鹰它是茅台的这个经销商，之前呢金鹰也搞过类似的关于茅台的相关活动，他就让我们预充值，为了完成商场的指标和这个店里的指标，预充值给到他，有两种，一个是支付宝的一个经营码，那个经营码上面呢显示为卢卡迪龙，有文字，还有卢卡迪龙的 logo。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大家有消费习惯的，正常在他们店铺消费就转给这个他的一个微信号。那这个微信号呢，就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公司的这个给到营业员的这样的一个联系，店长的一个联系方式哈。
0: 你首先告诉我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啊？
5: 就是充预付款。完成活动，然后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赠送茅台、茅台酒，有飞天，有其他的。
0: 有多少送茅台呢？
5: 有3万，有5万不等。
0: 你告诉我起步多少钱？
5: 起步3万元，这个是赠送的，是3万元。另外还有一种，
0: 我没听明白，
5: 就是它什么呢？
0: 起步是充3万块钱钱。
5: 对。
0: 就参加他的活动，3万块钱送什么？
5: 送飞天茅台酒1箱，
0: 就3万块钱就送。

0: 这里有一有药。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

0: 种植，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啊，眼下还有哪些上市货呢？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继续来给您分享一下现在秋季的上市货。白露已至，秋意渐浓，秋日尝鲜模式已经开启了。最近我们记者啊，真的是忙得不亦乐乎，他们走访了菜市场，看到水八鲜集中上市了。哎，这个我曾经考过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水八鲜是哪八鲜啊？啊，比如说鸡头米，比如说莲藕、茭白、菱角等等等等啊，这个我只能说四个，其他的大家给我补充吧。啊，水八鲜上市，哎，还有茨菇是不是？货源很充足啊，大家呢可以在这个秋日尝一尝水八鲜的味道，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好，我们来听一下来自苏州台记者张良法的报道。
2: 现在鸡头卖多少钱？
3: 110。
4: 今年这个米价也便宜。
5: 白露已至，临近中秋，正是鸡头米的销售高峰。在苏州凤门横街，经营户王阿姨一边手剥鸡头米，一边告诉记者，鸡头米吃法多样。
4: 它就是水里的人参啊，水人参嘛，可以做甜品，烤虾仁，也可以当早饭，当下午茶，都可以啊。它这个是男女老少，包括婴儿都可以吃的。你就放在苏州，你放2年到3年，不要。
5: 吃菜讲究时令，秋茭白也是当下餐桌上的主角。菜场里不少市民正在挑选。一位老伯，
6: 茭白有两种，一种是5月份的，一种是秋天的。秋茭白含有各种氨基酸、维生素啊，就是在家里炒茭白片，茭白是炒菜用的。鸡头米是当典型的苏州人，你到我家里来做客，你是会客，要烧鸡头米给你。
5: 产自昆山周庄，现挖现卖的秋藕也大量摆上摊位。莲藕摊主李女士介绍，嫩藕适合清炒凉拌，老藕用来炖排骨汤，还有不少市民会榨藕汁养生饮用。受台风影响，今年莲藕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和往年基本持平。
7: 这个藕是好东西，冬天最肥的，冬天呢咳嗽捂的吃这个都已经好了。我们有产地的，就是现挖现卖的，现在正是吃藕的季节，我一天都卖8-9百斤。
0: 要呢，比如说那些什么老豆腐啊，做豆腐磨豆浆啊，还有呢什么剪纸啊，还有做什么自己发豆芽等等啊，就是这些老手艺啊，你觉得有没有传承的必要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通过大蓝鲸来给申请留言。刚才我看了一下，大蓝鲸是可以用的。刚才有朋友跟我说大蓝鲸好像发不了啊，可以发啊，大家呢可以扫一下那个码啊，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搜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好，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

20号是全国爱牙日，口腔并非独立器官，它与全身健康，尤其是心脑血管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5岁至74岁老年人平均仅存 22.5 颗牙，牙列完整的只有 18.3%。牙周炎不仅是

0: 同时呢，它的咀嚼力只有相当于天然牙的30%这样，每天都需要摘带清洗，相对比较繁琐。第二种方式呢，是固定的烤瓷牙，或者说是全瓷牙。它的优势呢是无需摘带，咀嚼力呢接近真牙，美观度高。缺点呢是有的时候需要磨除健康的邻牙，对原生牙有一定的损伤。同时呢，它会加重牙槽骨的吸收。第三种方式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种植牙，它呢优势在于独立的牙根，不损伤相对的牙齿。咀嚼力呢，恢复能达到正常牙的90%这样，稳固耐用。维护呢，有的时候得当的话可以用到十几年，对牙槽骨吸收比较少。缺点呢，就是需要一定的微创手术，整个种牙的过程相对比较长。对于一些骨量不足或者说是有基础病比较严重的老年人。
1: 都需要精心养护。丹阳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史毅，
2: 首先，日常要做好基础清洁，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及时清理食物残渣，避免牙菌斑、牙结石堆积，诱发牙周炎症。尤其是佩戴假牙的老人，每晚要取下假牙，彻底清洗，避免污渍细菌残留，不要带着假牙睡觉。其次，一定要坚持定期的口腔检查。建议每半年到一年做一次口腔复查，天然牙可及时排查牙周病、龋病，种植牙、假牙也能及时的检查稳固性、贴合度，及时发现松动、磨损、炎症等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处理。
1: 口腔健康贵在长期坚持，良好的日常习惯不仅能保护牙齿，延长假牙的使用寿命，更能保障正常咀嚼，守护全身健康。小齐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把口腔维护当成每天的习惯，对自己的真牙要用心，对假牙要放心，让晚年吃得香、笑得美、身体棒。
3: 我的健康我做主，
4: 我的健康我做主，
5: 我的健康我做主。
6: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个家庭要有个健康明白人。健康大家谈，本节目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1: 大家好，我是小齐。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口腔并非独立器官，它与全身健康，尤其是心脑血管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5岁至74岁老年人平均仅存22.5颗牙，牙列完整的只有18.3%。牙周炎不仅是导致老年人牙齿松动脱落的首要原因，更是一个潜藏的心血管健康风险。很多老年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早晨刷牙时吐出的泡沫里带着血丝，或者咬一口苹果，果肉上留下淡淡的血迹，大多数人对此习以为常，觉得不过是上火了，年纪大了牙龈脆弱些也正常。但是徐州市口腔医院老年口腔科主任医师张良明确指出，这个流传已久的观念是错误的。
7: 就牙龈最早出现的就是出血，不是上火，就是一个牙龈发炎了，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健康的牙龈是不会出血的。实际上，你洗完牙，正规洁治了以后，你再怎么碰它都不会出血。
1: 那么牙周炎到底是什么呢？张良进一步解释，牙周炎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慢性感染性炎症。当口腔卫生状况不好时，牙面上会堆积牙结石和色素，首先出现的炎症信号就是出血。如果早期重视，及时治疗，牙周炎基本可以恢复正常。但如果放任不管，炎症会向深层。
0: 它的优势呢是无需摘带，咀嚼力呢接近真牙，美观度高。缺点呢是有的时候需要磨除健康的邻牙，对原生牙有一定的损伤。同时呢，它会加重牙槽骨的吸收。第三种方式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种植牙，它呢优势在于独立的牙根，不损伤相对的牙齿，咀嚼力呢恢复能达到正常牙的90%这样，稳固耐用，维护呢有的时候。

0: 得当的话可以用到十几年，对牙槽骨吸收比较少。缺点呢就是需要一针的微创手术，整个种牙的过程相对比较长，对于一些骨量不足或者说是有基础病比较严重的老年人不大适合这种种植牙的手术操作。
1: 专家说，牙齿的重修复方式没有最好，只有适合不适合。目前老年缺牙修复已有多种成熟的方式，适配不同口腔条件与身体状况的老年群体。活动假牙适配性广，性价比高，安装便捷，创伤小，
2: 是定期的口腔检查，建议每半年到一年做一次口腔复查。天然牙可及时排查牙周病、龋病，种植牙、假牙也能及时的检查稳固性、贴合度，及时发现松动、磨损、炎症等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处理。
1: 口腔健康贵在长期坚持，良好的日常习惯不仅能保护牙齿，延长假牙的使用寿命，更能保障正常咀嚼，守护全身健康。小琪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把口腔维护当成每天的习惯，对自己的真牙要用心，对假牙要放心，让晚年吃得香，笑得美，身体棒。

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9月10号，南通的陈先生反映，他的家人是南通如皋市一名在职老师。早在2023年9月，南通市教育局发布通知，计划面向全市教育工作者推出江海尊师卡。持卡老师可以享受免费乘坐全市公交、地铁、武山景区免费年票等多项优待政策，全市老师都可以申领。陈先生说啊，政策推出之后，南通其他地区的老师都领到了这张江海尊师卡，只有如皋的老师至今没有拿到。这个事情多次向12345反映，得到答复都是正在处理，请持续关注。在上期节目直播当中，我们也连线了南通、如皋两级教育部门的人事科。南通市教育局人事科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如皋在江海尊师卡出台前已经为本市教师办理了本地的会师卡。那么至于到目前为止为什么不能够申领市级层面的江海尊师卡，还需要进一步核实。如皋教育局人事科的房科长也在节目当中解释，如皋本地的会师卡可以在如皋免费乘坐公交，两张卡呢是分属于不同的体系，相关事宜还在调研。对此陈先生仍有疑问，江海尊师卡本来就是面向全市老师的政策，优惠政策应该是更广泛的啊，享受的也会更多，那么为什么如皋方面不能够落实呢？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尝试一下哦，这个问题很多的老师朋友还是非常关心和关注的，对吧？那既然南通大市有这样一个好的政策，那么为什么在如皋层面不能够得到落实呢？而且我们都知道南通是教育之乡，非常

0: 尊师重教，推行江海尊师卡，就是要让广大老师群体获得公共服务、生活服务、金融服务方面的优待、优惠、优享，提高南通老师群体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啊，我们今天这个追问就是想了解一下，我们如何让好的政策真正得到好的一个贯彻和执行。我们场外努力一下，看看此刻是否能够连线到南通如皋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如果能够联系到的话呢，今天我们也请他们做一个正面的回应。好，南通如皋教育局人事科的房科长，房科长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好，这个事情昨天我们现场反映给你们了，你们有没有做进一步的调查和了解？
1: 这个事情就是，您昨天说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当时是高度重视的。昨天下午我们已经在迅速部署，力求厉行厉改。
0: 那我们想问一下，从23年就是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如皋层面没有执行大事的政策？
1: 这个确实，我们可以说在江海尊师卡的在当时的推广衔接上面，我们是不够主动、不够细致的。我们当时对老师的需求了解，我们进行了了解，但也可能可以说我们了解的是不够充分的。这个方面我们肯定诚恳的接受监督。因为当时是主要两个客观的原因，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会客卡。我们会师卡是2019年开始启动的，所以而且我们也做了一定时间的推广和部署，所以在他们的功能上面，当时的会师卡和江海尊师卡功能。
0: 来，吕先生在吧，把吕先生电话接进来。
2: 在的，
0: 吕先生，你补充。
2: 在的，是这样的，我们那笔钱，我们那个那么多次钱呢，是他发了一个有路卡吉隆的 logo。还有文字显示的是经营码，然后扫这个码，就支付宝的码，扫这个码进去以后打给他的，他用了文字，就是路卡金融的四个字，还有 logo， 还有经营码，什么经营百货什么这些东西，然后我们扫码进去，然后支付了这个钱。
3: 李先生，就是昨天你也有来我们分局去现场说明情况嘛，然后我们
0: 李先生，刚刚我的问题说了两遍，你还没回答我呢。
3: 是这样，就是预付卡限制的话，他们当时应该是往里面储值，但是并没有去现场拿走相关的商品，就是说把钱储在那。
0: 来，我再换一种方式问你，吕先生，4万多块钱这块，我觉得它其实就是预付卡是消费。那对于这150多万元，他打给原店长，店长再返还他，再送酒，这种行为我们怎么定性？这种消费行为？
3: 您是问李先生还是？
0: 这种是不是消费行为？
3: 消费行为。
0: 我问题说了这么多遍，你都没听清吗？这位工作人员，你贵姓啊？
3: 就是我们这边是昨天应该是有说，然后我跟是有要那个有跟李先生说，李先生当时吕先生说就是说，针对于他是反映路卡丁农有虚假宣传的问题，我们是。当天下午就明确说了，就是让他提供证据。吕先生当时也说回去去整理，然后发送到我们分局。我们分局对于这个虚假宣传做一个研判。
0: 这位工作人员，你讲的这些没有问题。刚刚吕先生也跟我表达了，
3: 对，
0: 他在我们节目之后去了你们那儿，你们也给了这样的回复。那么刚刚针对主持人提出的问题，你能回答吗？
3: 就是我们是按程序进行对
0: 他的，你有程序没问题，我觉得你们有工作程序、工作规范，我觉得都没问题。那至于我刚刚的问题，你们是市场监管部门，我在向你请教，我们这样的分析判断对不对？
3: 这种
0: 打了150多万钱还要再返给他再送酒，这个算不算是一种消费？
3: 是我这边这样跟您说吧，就是说他那个事情确实比较复杂，所以说我们向。要吕先生提供相应的证据，我们对于他是否存在预付
0: 卡，对吧？那金商场要不要承担责任？那这跟金华城又有什么样的关系？金华城要不要承担责任？这里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关系是要理清楚的，对吧？这里面可能有一部分涉及到预付卡的商务部门，但是我想，这里面市场监管部门可能有很多职能也是在的，也是责无旁贷的。
3: 对了，所以我们当时在现场也有跟吕先生以及还有其他的一些。

0: 些人，冯先生等这些人明确告知啊，我们市场监管说不是说不管这个事情，只是说我们是在一个收集证据的阶段，我们就是在我们职责范围内，我们是要帮助他们这个消费者进行一部分的维权。那同时呢，也同步建议他向那个关于预付卡性质向商务部门反馈，以及呢关于那个店长，我忘记姓氏了，就店长的个人行为还是说商店行为，同步向公安部门进行一个反馈，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到。
1: 好，那针对目前这个情况，我想能不能请你对于消费者的这种消费做一些提醒啊，可以吗？
0: 就是说我们市场监管局也常说的一句话，对于带预付卡性质的问题，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1: 就是两个字，慎重，对吧？
0: 对，
1: 说了三遍，慎重，
0: 一定要慎重。就是我们市场监管局也经常会碰到关于带预付卡性质的问题，就一定要慎重。然后包括我们也处理到很多关于预付卡，就是关于那个经济相挂钩。
1: 但凡冷静想一想，这就是套路。报价机43号说，人家不是贪便宜，是按照店家宣传办的，没说储值卡是可以返还的，所以我认为他156万，他不能叫储值卡，他不是储值然后再消费，他相当于是资金流水，所以说这是不是消费还打一个问号。方世玉说，这位店长绝对貌美如花，当这个店长 我也没见过啊。大王的瞬间说呢，这种事还是要找法院。玉峰说，政风热线的存在就是要通过媒体来督促政府机关办事效率。随遇而安说，商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事情我觉得的确相对是比较复杂的，涉及方也比较多啊，有这个精英，还有精英租的这个金华城，对吧？其实跟大家理顺一下啊，相当于这个场地是金华城的，然后精英呢是租了金华城的场地。然后呢，这个男装店路卡迪农呢又在经营里面营业，是这样的关系。

0: 南京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在大南京客户端内还有我们的荔枝新闻客户端，还有抖音，都可以搜索好帅说军事来关注我，关注我的这个短视频节目专辑，和我一起来互动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韩国考虑出兵霍尔木兹海峡。最近呢，韩国方面是频

0: 繁传出了可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消息。那么9月4号韩国总统府是这么说的，他们正在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
1: 对美国的依附程度更高，不太可能轻易的反对特朗普的出兵要求。那么特朗普不断强调驻韩美军是在保护韩国的安全，而且以此为筹码要挟韩国你必须出兵，那么实际上就是在提醒韩国

0: 欢迎您在大蓝鲸 APP 继续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来参与讨论。另外在大蓝鲸客户端内荔枝新闻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好帅说军事，关注我们的视频节目专辑，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关注韩国考虑出兵霍尔木兹海峡一事。上半段咱们也提到了这个伊朗外交部发了这个韩语的警告啊，警告韩国不要出兵，不然后果自负。那么这个韩国对于伊朗的这个警告，哎，会不会这个因为伊朗的警告有所收敛呢？这个话题袁教授我们继续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韩国是否会派兵，如何派兵，我觉得最终的结果啊，可能还要看特朗普会不会进一步对韩国的施压，以及李在明政府如何弥合国内的分歧。

0: 嗯，
1: 其他的东西，我们的胰岛功能，就是诶，它你的东西吃的多，那我就多分泌胰岛素，我们胰岛素它是机体内唯一是合成激素，吃进的东西，我胰岛素越多，那你我就帮你什么东西都把你吸收进来，储存在体内变成脂肪，或者变成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的胰岛素分泌会更多，这样子在引起胰岛素抵抗，在胰岛贝塔细胞功能衰竭，引起一个恶性循环，加重疾病的一个发生发展。
0: 那我想问一下李主任，就是说无糖饮料是这样哈，我们就知道了，就是我们不能就是长时间去或者说高频次去喝啊，那它其实对身体还是有各方面的这种损害的。那么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还会看到一些无糖的标志，像您刚才也提到了无糖的饼干，包括点心啊等等，它如果也是打出无糖或者说零糖的这种标志的话，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呢？它和无糖饮料是同样的概念吗？
1: 主持人，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更好。他这种，尤其是对糖尿病病人来说，他说我吃的是无糖饼干、无糖桃酥，就这个那什么桃酥啊，就油加上糖，再加上面粉做出来的东西，它里面仅仅是没有加蔗糖，就是蔗糖的有点热量吧，没有加上，但是它加的是甜味剂。你想那个油淀粉一样的，一样的不少哎，那热量仍然很高，对我们人体，对糖尿病来说，它
0: 仍然会引起产后的血糖会高得很，护士、运动师，就每天他吃的东西发到群里面，我们告诉他这个东西要多吃一点，这个少吃一点，个性化的指导。对这个孙先生，他还会晚上要在外面应酬，那我们就告诉他中午应该怎么吃，晚上吃了哪些。好，各位，我们刚才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李倩主任医师。那李主任的门诊时间，周一的上午是在河西院区，周一的下午呢是在本院。 周二的全天是在南苑啊，我觉得刚才讲的非常私人定制的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好啊，因为其实你怎么吃对于减重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角约七毫米，边界欠清。他说这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我不懂这个意思。这些专业术语我到底我该如何理解？这个情况是不是严重？
1: 首先呢，这个因为这个混合膜不理结节啊，他这个不接触这个行业的人可能不是太了解。
0: 嗯，
1: 这个具体呢就要讲到这个结节的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构成。
0: 嗯，
1: 就是我们讲的几种分类，包括这个纯膜玻璃结节、混合膜玻璃结节加这个实性结节，主要呢就是这几类。
0: 嗯，
1: 对于这个纯膜玻璃结节呢，相对风险危险度啊要小很多。
0: 哦，
1: 所以呢，可以这个适当的放宽一点。
0: 嗯，
1: 对于混合膜玻璃结节呢，就要稍微注意一点。但是呢，因为它这个结节的直径呢也不大，可能要结合它既往的这个相应的检查的这个结果，看看呢结节有没有变化，还是说每年的检查呢这个结节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如果每年检查结节没有变化，六毫米七毫米的结节呢还是可以继续观察。
0: 嗯，
1: 对于实性结节呢，其实大多数实性结节都是良性的。
0: 嗯，
1: 因为实性结节呢相对不是太好分辨啊，所以实性结节呢也要进行一个跟既往的结节进行一个对比。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呢最好还是把之前呢相应的这些检查结果呢可以带到医院来，找这个专业专科的医生呢看一下。
0: 嗯，
1: 这样呢自己也能放心一点。
0: 是的，是。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潘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讲解。那潘主任，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呢是星期五下午。
0: 嗯，
1: 每周星期五的下午。
0: 好的，好，那谢谢您潘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
1: 好，谢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主持人。
0: 嗯，好，再见。嗯，
1: 好，再见。
0: 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人民医院胸外科潘向龙副主任医师。潘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座堂，欢迎大家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呢，大家可以来这个通过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的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每一位江苏广播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找到。那好，各位，结束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明天再见。

0: 你是从哪倒出来？从什么工厂里呀、
1: 啊？对，从工厂里，我就是往里边开，没开进去，就往后倒一把，倒一把，然后呢，他从后边过来，但是跳到他了。
0: 他受伤了没有？
1: 他受伤了。
0: 这伤在哪里？
1: 伤到头。
0: 哦，严重吗？
1: 当时还可以，就是，当时还可以呢。然后就是过了有六七天吧，他脑子里边有个脑瘤。
0: 脑子里边有个脑瘤啊？
1: 对。
0: 那是就是那是什么？因为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去做检查了，然后才发现脑子里边有个瘤。是这个过程吗？
1: 这个呢，我也不清楚。等。就是我去到医院，当场就是中午的时候，我到医院去看他，他也没有说。看过他，我就走了。等第二天我给车拿回来。第二天交警也放车了，我们两个都签了协议了，都签好了。
0: 你全责。
1: 对，我全责。
0: 啊，你全责啊？然后呢？
1: 然后呢？等到有六七天，她老公就打电话跟我说，人昏迷了。
0: 哎呀。
1: 在郑州江公司的，然后呢，他就说脑瘤爆了。
0: 脑瘤爆了，就是脑袋里边有个瘤爆了。
1: 对，
0: 哎呦，
1: 出血了。
0: 那人现在怎么样？
1: 现在前几天那啥了，前几天那个伤残鉴定也出来了，一个七级，一个三级。
0: 就是人醒了，对吧？但是就是七级伤残啊，三级就是脑袋，那七级是什么？
1: 我问他七级什么，三级什么，他还说不清楚，因为我问他老公。
0: 哦，哎呀，我天哪！那现在是什么意思呢？就理赔吧，到这个阶段不是吗？因为伤残鉴定都出来了。
1: 对，就马上就快理赔了。他就我就打电话问他。
0: 对方是男的女的啊？他老公
1: 女的，
0: 多大年龄？
1: 56。
0: 56岁啊，好，56岁女性。那现在有什么要问我的？您说。
1: 就是马上快处理了嘛，快到法院了嘛。他说快就快
0: 到法院，他起诉你了。
1: 对，他已经起诉了。
0: 起诉了。好，
1: 我还没收到传票。
0: 好，然后呢？
1: 就是、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1: 我该怎么处理？
0: 那就积极应诉呗。你告诉我，三责险买了多少？
1: 100万加那个交强险嘛。
0: 100万啊，加交强险，然后还有吗？
1: 还有一个超赔险，就是
0: 超赔险。那不超赔险，超赔险跟这个主险不是一家公司是吧？
1: 对，不是一家公司。
0: 超赔险是哪家？
1: 超赔险叫华安的。
0: 叫什么华安呐？就礼盒啊，很漂亮。哎，就是去年春节那个礼盒，你们记不记得？皮箱子的那个，你们记得吗？啊，中秋节也有那个皮箱子。啊，有好多听众说小东那皮箱子能不能单独买？不要买了，我就看看我们能不能跟去年春节一样免费送，啊，能不能像春节去年一样免费送？所以去预约下周三的白酒的专场直播，啊，去预约下周的白酒的专场直播。大桥好喝不上头，来，平心呐，给我留个电话给我啊，他喝的是大桥，啊。大桥的二代899一箱，反馈特别好。但是这次我们有个任务，所有人你们记得啊，这次咱们有个任务，能不能够大桥仍然按照以前光瓶的价格拿到？他们上次董事长说，小东你至少给我涨个包装的钱，对不对啊？我们在你直播间不能卖899，但是也不能卖太便宜啊。他们董事长上次透个价格说，小东那599行不行？499行不行啊？那么我在想能不能再低点呢，是不是？所以但这事儿你们要跟我一起，你们要来帮我，啊，我们能不能以光瓶酒的价格买到加入30%槐香的商务用酒盒装的大桥？啊，你们现在去网上去买，它第二批已经生产出来了，能买到899一箱6瓶，但是咱们。

0: 直播间能不能599再低点，499还要再低点，这事儿光我不行，需要你们来帮忙啊，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来，我告诉你怎么预约啊，找到一个微信公众号，所有的朋友把微信打开啊，往下。
1: 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1: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1: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

0: 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 5.9 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3: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
4: 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5: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6: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8: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9: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潮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0: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9: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1: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岭，
12: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1: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

0: 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2: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5: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4: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6: 平时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
7: 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8: 孟元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孟元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孟元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
9: 齐阳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10: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9: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1: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2: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
7: 圣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2: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

0: 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1: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
7: 暖胃暖身滋养身体，市场价格是79块钱一盒。前面我们说过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就可以享受两重福利。这第一重福利呢是5盒一组，每盒呢为你立减30块钱，每盒到手价仅需

0: 之而为啊，就是养生的一个大智慧。这个时候吃点温而不烫、补而不腻的东西，比如说山药，更是养生的好选择。你看咱们经常说秋燥是吧，说的是秋季空气很干燥，咱们口腔唾液分泌减少，呼吸道和食道黏膜就更容易觉得干燥甚至上火。而温热的汤羹食物呢，富含水分和胶质，就可以滋润身体。所以呢，咱们节目里面推荐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就特别的受欢迎。当然咱们节目里的福利也是特别到位的，我看很多听友都是五盒十盒的整组的订购，享受到了特别的双重福利。
1: 说的没错，咱们来自河南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选择的是地地道道的卢毒铁棍山药为原料，盒子上也是清清楚楚的啊，标有原产地的标识。这就意味着呢，每根地道的卢毒铁棍山药啊，并不是呢收上来就能够使用，而是要经过5个小时的文火麸炒变熟，再经过3年的陈化。这样的话呢，它的山药的淀粉会变少，营养转化的呢能够让身体更加容易吸收，最后呢再与红豆和薏米啊一起研磨成粉，让口感更香，肠胃更加喜欢，实现了对于您的身体实实在在的滋养。
0: 大家可以拿出一袋热水冲调成一碗热气腾腾的山药红豆薏米糊，暖胃暖身滋养身体。市场价格是79块钱一盒，前面我们说过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就可以享受两重福利。这第一重福利呢是5盒一组，每盒呢为你立减30块钱，每盒到手价仅需49元。这第二重福利呢是如果您订购2组，每盒只要39块钱。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就越多哈。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建议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会给您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901-5588，400-901-5588。
1: 在中华文明5000年养生智慧当中哈，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作为食材呢，您的脾胃一到秋冬季节就会特别喜欢它，而河南温县卢毒铁棍山药之所以成为了山药里面的品质担当，是因为呢它生长在黄河与沁河交汇的冲积平原上，那这里的卢土坚硬如铁，它们扎根在这里历经风霜，形成了形如铁棍质如铁硬的特殊品质。那不仅如此，这里的山药种植呢也是坚守着10年养地一年种植的铁律，因为让土地休养生息，自然的这个微量元素就会沉淀下来啊，品质也会更好。
0: 可是呢，我们经常在市场上看到的菜山药或者是用车拉进城的所谓铁棍山药，你是很难直接分辨它们的一个品质的。而我们既然要吃，就得吃道地的。这就像大家知道的可以化痰理气的陈皮，肯定比普通的橘子皮价值高，对吧？今天您选择通过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来订购，我们就必须为您保证品质。您拿到手会清楚地看到原产地的标识，配料表里也是干干净净，不加蔗糖，只有原料，吃起来那股子焦香味儿啊，喝下去胃里舒服极了。如果您明明睡够了8小时，醒来却依然疲惫，明明吃的不多，胃却是胀胀的，明明补品没少吃，身体却好像不领情，那建议您来试一试咱们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是的，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2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啊，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啊，是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呢，嘴里面也不发酸。市场价格呢是79元一盒，前面我们说过啊，现在呢拨打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就可以享受到双重福利。第一重福利呢是5盒一组，每盒为您立减30块钱，那到手价呢是仅需要49元。那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您订购2组，每盒只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我们还会额外再送2盒。那咱们呢订的就是越多越便宜，送的也就越多。 千万不要错过。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901。现在呢，来订购的话，真的非常的划算。
0: 看看钟，对对表，哈，我们的节目呢也很快进入尾声了，20个名额应该也所剩不多了。最后呢，我把今天活动再给您重复一遍。经过3年陈化，老鲁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源自河南温县原产的鲁土铁棍山药，6斤鲜山药出1斤粉，古法麸炒，3年陈化。

0: 细胞破壁研磨成粉，订购更实惠。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大家呢可以享受两重福利。第一重福利是您订购一组5盒，每盒只要49元。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订购2组，那每盒只要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我们再额外多送2盒。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
1: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人民日报这两天又关注了一件小事儿，这是湖北恩施一家建设银行的网点。这个网点呢，从今年的8月3号开始试行午休制度。上午的工作时间是9点到12点半，下午呢是14点到17点之间。这中间12点半到14点这一个半小时它有成本的。但另一边是那些上班族请不了假，老人到银行也能顺利办业务的这些隐形收益，这是公共属性该承担的管理成本。如果严查严管，你看这个报道说得很清楚，生产端就明知故犯了，把不合格当能用出货，这是无视法律法规。而且车子严重超标，无论是电池仓还是重量包括车速，可它竟然有高纯车管所发来的真牌照，市民会怎么想？不合规的车子还有合法的牌照，这对公信力是有影响的。然后行业治理之后，骑手要跑单，企业要租车，车牌只认车不认人，那假牌套牌它性价比就最高了。北上广深的做法，南京已经做了调研，明明有好的做法，为什么只有调研结果没落实呢？所以说到底，没收销毁400多辆车子很容易，但难的是这中间的连环漏点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堵住，拭目以待吧。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师们，宝静老师呢，可就是我们江苏的老朋友了。他很早前就来过大陆，到过江苏的很多城市。这次来呢，他看到的更多是飞速的发展，而在世界各地工作，
1: 就是因为我真的自己常常到很多不同的国家，东南亚去玩的时候，我们住那种很豪华的酒店，可是你隔两条街就看到他们本地人住的那个是真的非常的残破的房子，我看来会觉得很不安，会觉得说他们是牺牲多少的他们本身的幸福去成就那个五星级饭店。可是来大陆我的感觉是大家一样都是很快乐的出游，那旁边的那些一家老小，哎，大家享受同样的，虽然人是很多，这是 无可奈何的，但是我发现了那种富裕跟就是整个面孔是很年轻的，跟我在欧美旅行的时候看到很多年老的不一样，这边出来是惜家带眷，而且是年轻的，感觉中国人的那个家庭的那个凝聚力是很强的，这点其实很珍贵，而且他们一起学中华文化，那我还看到很多妈妈跟他讲这个历史，所以我觉得以后中国的强盛就是我们把这种文化变成一种力量。因为我们自己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发现西方有很多制度跟思想不见得适用在中国人的社会。
0: 我们这次的整个活动，它和其他一般的一些参访可能最大的不同是它更突出于华文的教育，它是着重于教育的这个领域的。那您会觉得在所有的行程和内容当中，哪一块是您特别重视，印象特别深刻？
1: 我们去牛首山嘛，我觉得这个部分让我感觉到很震撼，还有那个秀，金生玉镇那个秀，穿着那些古装的那些舞者的那种专业，而且他整个舞台这样翻转悬吊，而且搭配整个故事情节声光音效，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对自己文化声势的一种很大的投资。
0: 这次的过程当中也接触了一些比如说昆曲啊、古诗词啊，这样一些传统文化的内容，您觉得这些内容对您如果回到台湾之后去进行教学和推广会有一些影响吗？
1: 我觉得自己突然之间好像被丰富了一些文化的内涵，因为其实这些东西我们都学过，可是不是很懂，可是那些大师级的老师在做这些传授的时候，有时候会让你感动，会让你震撼，那些雕塑的作品，甚至是带我们去看的那一场阿妈的情书的那个书的电影，都会让我觉得说会有那个凝聚力，就是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找到了一个生命中的一个力量。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我们在追寻的不是那种权力啊，还是那种金钱，我们是想要找到一种到底我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在追求什么。这次都帮我们安排的都是大师级的那些教授专家，他们的人生的阅历，或他们对一件事情的那种专注的研究，教授给我们的这些启示，我觉得很丰富，太丰富了，我到现在还没办法完全的理解，但是至少给我一个入门的那种经验。原来这些东西在大陆，我的感觉是这些东西在这里，就像我们做那个叫做绒花，发现人类的有钱之后，你一定要花一些时间做一些就是让自己能够沉浸的艺术的美的淡泊的，你会放下一些城市的一些追逐的东西。这部分呢，我觉得古代的人中国的智慧里面有，那我现在在想的是我怎么把它买回去，我怎么把它打包回去，我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教小朋友，因为我本身是儿教系的。

0: 肯定不是国家搞的嘞。
1: 按照孙母的说法，看到他们自己人竟然抢了起来，他意识到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于是他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而就在他报警的同时，抢夺黄金的两名男子已经逃之夭夭。
2: 双方看到孙某报警以后，就进行了四下逃窜，人员都离开了现场，除了孙某在那个现场等待我们那个民警到现场来处置。
1: 听了孙某的讲述，警方初步的判断，抢夺黄金的那两人可能与诈骗团伙有关系。民警初步的判断，孙某可能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了诈骗分子的工具人，而这场黄金抢夺事件很可能是诈骗团伙的成员发生内讧所导致。民警继续询问孙某，希望能够获取更多线索。然而，接下来的调查结果让民警始料未及，也改变了案件的性质。

0: 江某一直是在超市的，潜伏在后面的，但是看到后面孙某报了110之后，他就提前逃掉了。
1: 至此，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均已到案，而对于上线的其他涉诈人员，警方还在进一步的侦查中。
2: 在这个案件过程中，我们要需要警惕的几个事情是：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不要将自己的银行卡用来收取不明用途的资金，或者是帮其他人代收资金。第二个，不要有任何的歪心思，想要来赚取不属于自己的这个资金。
1: 经过审理，2025年9月23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孙某、孙小某和江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到4年6个月不等；刘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孙某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12月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犯罪嫌疑人孙小某：
3: 做这个事情很后悔吧，肯定对不起家庭啊，对不起父母啊，还有老婆孩子，
4: 兄弟两个都进来了，我家里父母没人照顾啊，后悔是后悔了，干这个事情。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5: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6: 铁坤讲述。
5: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湖南郴州贵阳县曾家园村的部分村落藏在大山深处，交通闭塞，物资少，这些偏远村落里的留守老人子女常年在外务工，虽然也会定期寄钱返乡探望，但是平日里老人们下山采买东西并不容易。龚秋霞，她是曾家园村的村民，她与村里的老人非常熟悉。2016年，她和家人搬到镇上生活以后，却当起了老人们的义务跑腿人。那么，早已搬出大山的她，为什么还要一次次往返山间奔走相助？而这一搬就是10年呢？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她的故事。龚秋霞今年40岁。他在湖南郴州贵阳县欧阳海镇上经营着一家小卖部和快递代收点，同时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山村老人的跑腿人。龚秋霞的父亲龚舍成，
7: 他一般都是通过这个电话联系，老人需要什么东西，他就提前一天就把电话告诉我女儿，到第二天就我女儿就到集市上去帮她这个采购这些东西。
8: 哎，老板娘，红的五斤，野菜红的三斤，有嘞。
9: 有。
8: 好，欠你啦。
9: 我欠。
8: 好。
9: 欠款。
8: 欠款。
9: 好。
8: 我要上柜了个，胡桃。
10: 那是两打上屁个。
1: 这每到镇上赶需的日子，龚秋霞就会在清晨5-6点早早起身，趁着早市新鲜，货品齐全，来到市场。新鲜的蔬果、松软的面包和各类日用品，一一仔细采买齐全。常年的相处让他熟悉每位老人的饮食喜好。
8: 有5个老人，说了要需要带一些面条啊、白糖啊，然后卫生纸啊。有一个伯父，他儿子打电话来说要带点菜，鱼啊、肉这些东西啊。
1: 核对好清单以后，他就和父亲启程进山。一路上，老人们的各类琐事他都记在心上，比如谁的身体不适，有什么样的难处，只要力所能及，他
8: 真的很远。
1: 寒来暑往，风雨无阻。10年来，龚秋霞把老人们的采购需求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日积月累，他已经攒下了10几本。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说拿个本子记起来，只是拿一张纸，拿个老人给我打个电话说，哎，给我充个话费呀，充个电费呀，然后买点什么生抽啊、酱油、味精这些的啊，然后我就拿个纸写起来，然后送上来之后，这个纸又丢了。后面慢慢的说，带个的老人越来越多，然后我就说，哎，还是拿个本子记一下。就说这么多年，慢慢的就说本子越积越多，这也成了一种习惯吧。有时间我会翻一下，说，哎，哪个老人，就说，他多少天看一下这个东西，大概就一个时间段，他哪个东西没有了，然后我会打个电话问一下，看他用完了没有啊，然后上来的时候就顺便帮他带上来。
1: 常年往本村镇奔走山间小道，龚秋霞先后损耗了三辆摩托车，不过他始终坚持分文不取，而义务代购的开支主要来自小卖部的经营收入。
0: 首先是说自己开了一个小卖部，有一定的收入，虽然说不多了，然后呢还有开了一个快递代收点，这也是一个收入，就说也足够我支撑下来吧。说实话啊，因为做这个事情可能有时跑上来一趟，那个油费都挣不出来，但是说也足够支撑我去为老人做这些事情。
1: 十年坚持义务助人，这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0: 做点事，年轻人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嘛。当时许上的诺言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就只要村里面还有一盏灯亮着，他就必须继续坚持做下去。
1: 有时也在想啊，我觉得哎，做这个到底有没有意义啊？感觉是还是说有点烦啊，但是后面想一下，自己父母也慢慢年纪大了，是不是？就说万一哪一天我们也出去了，自己父母在家里，哎，如果也有人说愿意这样的话，那自己也
2: 然后放声高歌的时候，那一刻他们会感受到自己的自信，他们的力量感，看到这个城市里面和他们不一样的人在聆听。
3: 作为家政工，时间是被切割成碎片的，每周末仅有的休息时间要用来排练，大家必须提前调班请假。合唱团的排练之路几乎是在三无的状态下逆风而行，没时间，没场地，没基础，
4: 这些都是住家的，在别人家里他根本没法唱。合唱他都体现在一个盒子，他不是说体现在哪个人的声音好听，就是特别特别难合在一起的时候，特别特别难和他，只能是周六在一起练的时候才能找那种感觉。
5: 反正我就天天在公园里小声的哼一哼，还怕人家看到，你看有没有人家小声的哼就行了。
3: 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流动与磨合中，鸿雁妈妈合唱团走过了七个月，从一开始连哆瑞咪都分不清，到登台面向观众一口

0: 戍边精神、考取军校、报效祖国的种子在胡博文的心中扎根。周忠燕，
1: 带胡博文去的时候，就是在寻找，就是他爸爸的那种足迹，看看这个边境线对祖国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也跟孩子就是从军的路上，更坚定一些。
0: 山路崎岖陡峭，缺氧高寒，雪域高原艰苦的戍边环境，并没有让胡博文退步，反而激发了他求学的斗志，成为了他考取军校的动力。如今，胡博文终于梦想成真，站在太阳与荣耀之家胡永飞烈士塑像前，胡博文也许下了铮铮誓言：
2: 父亲，今日我接过您的枪，扛起家国重任，以吾辈青春守护山河无恙，为祖国坚守站岗。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5: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6: 这个故事，
5: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0: 更广泛的打击，远比9月8号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更大规模。总而言之呢，胡塞武装这份声明啊，实际上是冲突严重升级的一个明确信号。它表明胡塞武装已经决心将战火烧到沙特的腹地，通过持续的战略性的打击来达到其政治和军事目的，可能会对中东地区的博弈啊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看沙特怎么接装的核心控制区啊还是位于也门北部和西部的山区。那么这里地形复杂，且他们经营了多年，建有大量的防御工事。那么政府军要想在这里取得战果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么一旦进入山区作战，整个情况可能会出现反转。所以接下来也门局势会如何发展，胡塞武装会不会蓄势反扑啊，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主持人，
1: 那么现在突然升级的胡塞武装和沙特以及也门政府军之间的这个冲突啊，跟美伊战争之间有什么微妙的联系呢？袁教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可以肯定的讲，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啊，和这个美伊冲突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那么它本质上其实是伊朗在美伊冲突中开辟的一个第二战线，那么旨在通过打击美国的关键盟友来间接的向美国施压。伊朗的战略构想呢，是一旦美国和他的冲突升级，就调动胡塞武装在红海制造危机，那么形成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这种双海峡危机联动机制，那么从而给美国及其盟友
2: 进一步增加了外界对于能源出口的担心。而且呢，我们说像也门胡塞武装这些相关的一些参与方越来越多的开始那么重新搅入整个局势，那么对于整个中东，对于整个世界来讲，不确定性在进一步增加。
1: 那么我们看到啊，根据报道，美国最近对于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还有对于伊朗油轮的打击，导致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正在萎缩。那么您怎么解读伊朗石油出口的这个现状呢？是否石油这部分的收入完全断掉了呢？影响有多大？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你只能参考双方的几乎完全矛盾的表述。你像伊朗这边卡利巴夫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雷扎伊啊，他们这些伊朗的那么涉及到国家安全跟政策的高官，那么在这个之前一周实际上反复接受媒体

0: 可由法院来综合来进行一个认定。
1: 就是一般来说，如果故意杀人，这个罪是十年以上了。
0: 嗯、
1: 目前来看。就是未遂也是十年以上了，是吧？
0: 对，
1: 不会掉到十年以下，对吧？
0: 可能性很小，
1: 不大啊，很小啊。而且两高呢，其实有一个意见，就对伤医啊这个犯罪从严惩处啊。从这个角度，结合案件的很多细节，有没有一些加重处罚的一些情形？无论是就法定的，还是酌定的，有可能吧？
0: 从就是2014年有个关于依法惩治伤害医生的没有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我们两高三部的有一个。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它是主观恶性比较深的，应该来说属于我们讲的从重处罚的，在法定刑范围内从重处罚的这么一个范畴之类的。
1: 嗯，那怎么体现一个从重呢？
0: 那可能在刑期上，或者说这个赔偿上，比如说案情啊各方面的这个严格的审查，在法定幅度范围内，
1: 嗯，
0: 要从严处罚的，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
1: 有依据的啊。
0: 对，
1: 就在这法定刑的范围内，它不是有一个框架吗？
0: 对，
1: 相对于靠近从重较高的那个刑期去量刑，这个意思啊。
0: 嗯，
1: 好，来，这是关于他的这个刑事处罚，民事方面怎么赔，
0: 对，
1: 是吧？
0: 哎，
1: 我们说这个医生他不是神仙呐，是吧？不是说所有病都能治啊，目前的医学可能也达不到，
0: 对，
1: 很多癌症的晚期或其他一些重症可能也很难，
0: 哎，
1: 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说，医患的矛盾，你不能让医生来承担所有的后果。我们来问一下，就目前来看，如果说这个医患有一些纠纷，
0: 嗯，
1: 啊，我对这个医生的治疗有意见，不满意啊，等等啊。
0: 嗯，
1: 这个正常的维权渠道其实也是畅通的，对吧？我向哪儿去反映？正确的应该怎么样？您提一提这块好吗？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医患纠纷也是这个，就是关系到每一个患者或者每个家庭这么一个切身利益。一个我想就是医生呢也要加强一个这个我们讲医德医风的建设，尊重患者的一个知情权的问题，这是一个从医生来讲。另外一个来讲，就是说医疗机构它有专门的投诉部门，比如说我记得是叫
1: 医务处，
0: 医务处，对，医务处。对，你可以就通过这个方式，嗯，比如说电话、写投诉信、书面等方式都可以投诉。现在来讲的话，我所了解到医院对病患的投诉还是相当重视的。另外一个来讲，我觉得还要推进我们讲调解组织，比如说专家，和人民调解员。
2: 1385161758，1385161758。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贵州一个男子啊，如厕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地面塌陷，竟然是掉进了厕坑，半身陷落，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陈凯律师。陈律师您好。
0: 您好，高老师，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近日，贵州黔东南一男子如厕时因地面塌陷，半个身子掉进坑里。对此，镇政府回应称，该厕所位于河边，早期洪水致地基常年冲刷下陷，现场已封控。村书记表示，正汇报申请资金修复厕所，男子身体并无大碍，目前状态良好。
1: 嗯，好，来，陈律师，
0: 哎，嗯，
1: 男子如厕啊，竟然掉进厕坑，也是闻所未闻，
0: 哎，
1: 是吧？惊呆众人啊！
0: 是的，
1: 来，首先来问一下，就是因为他这个厕所呢，应该是公厕，河边上，
0: 嗯，
1: 对吧？公厕，
0: 嗯，
1: 公厕的所属单位是归哪里？比如说是环卫呀，还是当地镇政府，还哪儿是他的所属单位？
0: 这个我也查了一下，他这个厕所好像是农村的，农村的厕所吧，它属于集体的公益设施，属于村委会。
1: 啊，属于村委会所有。
0: 对，是直接的这个管理和维护的主体，村委会。
1: 哦，主体就所有权和管理者都是村委会，
0: 哎，
1: 啊。好，但是你看啊，这个镇政府说了，
0: 哎，
1: 说早期呢洪水啊致地基呢常年冲刷下陷。
0: 嗯。
1: 意味着什么？这镇政府早就知道这个情况了，
0: 嗯，
1: 是吧？早年嘛，常年嘛，对吧？
0: 对。
1: 但是没有采取措施，是不是？
0: 是。
1: 好，那这个事情的责任方是谁？是村委会、主体管理者、所有者，同时他上一级镇政府，这个怎么看这个责任？
0: 您这个
1: 主体，
0: 一个我讲直接的这个责任主体啊，应该是村委会。那么他这个从这个管理各方面来讲，他是负有这个主管和维护、排查、维修等等这个直接职责的。那么第二个，就像您讲的，那我们讲乡镇政府了。那么乡镇政府他主要承担一个监督职责。我进行一个抽查，我进行一个检查，你有没有按照比如各项要求或者等等这个管护的要求吧，

0: 进行一个实施。那还有一个来讲呢，就是说建设单位啊，比如说这个建设单位、就
1: 是、哪建的厕所是吧？
0: 对，它这个工程质量是不是合格，或者这就比较多了啊。就主要的，我认为一个是村委会，它是一个直接的责任主体，不能因为你这个是所谓的什么常年冲刷等等，就排除了你的这个免责。
1: 对，
0: 你就该检查检查，该维护维护。
1: 所以呢，按您说的，还要找找原因，因为第一个原因已经明确嘛。对吧？还要再测一测这个厕所有没有质量问题，还要再鉴定吗？需不需要走这一步？这个啊，
0: 这个只有我觉得从目前来看，村委会应当来说第一责任人吧。
1: 啊，第一责任人。
0: 至于他以后，
1: 谢谢陈凯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再见。
0: 哎，你再见。
1: 好，到这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您记好参与方式四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都会最快解答好，回到您手机上。好，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
3: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4: 北京时间23:00。
3: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在旅途节目由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制作。
5: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6: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今天呢，我想要带领大家走进欧洲的一个神秘国家，遇见北欧童话王国。那就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浪漫而神秘的旅程，走进北欧的童话王国挪威。提到挪威，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是漫天飞舞的极光，还是巍峨壮观的峡湾，还是童话般的彩色小木屋和静谧纯净的森林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北欧国度的神秘面纱。挪威全称是挪威王国，位于欧洲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部，与瑞典、芬兰和俄罗斯是接壤的。那虽然

它的国土面积不算小，但人口大约只有500多万，因此这里地广人稀，拥有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一。这里呢，被联合国连续多年评为了世界上最幸福、最宜居的国家之一。它有清新的空气、湛蓝的海水、洁净的街道，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都让无数游客为之向往。那说到挪威，就不得不提它著名的自然景观峡湾。峡湾呢，是冰川经过数万年的侵蚀作用，形成了狭长的海湾。两岸高山耸立，瀑布飞流直下，景色呢宛如仙境一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松恩峡湾，它被称为了峡湾之王，全长超过200公里，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湾之一。想象一下，当游船缓缓地驶入了峡湾，两侧是数百米高的悬崖一样，雪山倒映在平静的湖水中，偶尔还能看见几座红色的小木屋点缀在这种山脚下，那种震撼与宁静，仿佛让人置身于一幅巨大的油画之中。如果说峡湾代表了挪威的壮美呢，那我觉得极光就代表了它的浪漫。每年的9月至次年的3月呢，无数游客都会来到挪威北部的城市特罗姆瑟，追逐神秘的北极光。当夜幕降临呢，天空中突然出现绿色、紫色，甚至粉红色的光带，它们像轻盈的丝绸一样在空中舞动，时而缓慢流淌，时而快速变化形状。这种神奇的自然现象被许多人列为一生必须看到一次的风景。当地人相信，极光是天空送给人类最美丽的礼物。当然，除了自然景观呢，挪威的城市也充满了魅力。首先呢，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它的首都奥斯陆。奥斯陆是一座现代与自然完美融合的城市，这里拥有世界著名的歌剧院，建筑外形像一座漂亮的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人们甚至可以走到屋顶去欣赏海景。而且奥斯陆还是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地，每年呢都会吸引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目光。我觉得这里不是一座冰冷的行政大厦，更像是一本被画在墙上的这种历史挪威书。走进这个地方，就可以完完整整的了解到挪威的一些历史。那感兴趣的朋友呢，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地方安排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游览参观。而且市政厅内呢有很多大型的这种壁画，内容包括了挪威历史、劳动人民、海洋生活、自然风景和一些社会的发展。它不像欧洲传统宫殿那样金碧辉煌，而是更加强调了人民劳动和国家精神。那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大家来感受一下挪威的这种文化深度。如果开放参观呢，我觉得可以进去看一下壁画和大厅，而且它离海边非常近，可以和诺贝尔和平中心、阿克尔码头一起逛。那奥斯陆市政厅的外表呢，其实也不是很庄严的，但走进里面呢，会发现墙壁上画满了挪威人的生活与历史。这里每年见证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也让这座北欧城市与世界和平紧紧相连。下面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叫维格兰雕塑公园。维格兰雕塑公园是奥斯陆最有艺术气息也最特别的景点之一。这里呢不是普通的公园，而是一座巨大的那种露天的雕塑博物馆。公园里的雕塑大多由挪威雕塑家来创作的，主题都是围绕人类的一生而展开的。这里的雕塑没有穿衣服，也没有复杂的背景，人物呢以最原始、最直接的姿态呈现了出来，有婴儿，有父母，有老人，然后他们的动作形态其实也有拥抱、争吵、奔跑、沉思，也有孤独和挣扎。那它表现的不是某一个英雄，而是普通人的生命过程。公园中最有名的是生命之柱，这是一根高大的石柱，上面雕刻着许多交织在一起的人体，象征了生命的循环、挣扎和延续。那很多游客看到它时会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它不是一种啊，它不只是美，而是带着一种哲学的意味。

所以呢，我还是非常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去这个雕塑公园来看一看的。那怎么玩呢？我比较建议大家白天的时候去，天气好的时候很适合散步和拍照。那游玩时间建议在1.5到2个小时，因为它这个公园里面也有很多的树木、花草这种，让人感觉身心非常的放松。然后在游览参观的同时呢，也能够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挪威雕塑家想要给游客们传达出来的一种，雕塑的一个就是意义吧。那我觉得在大家在这里呢，不要只拍照打卡，可以慢慢的看一下每组雕塑的表情和动作，会更有感受。那我觉得这个雕塑公园像一本没有文字的人生之书，从婴儿到老人，从亲密到孤独，从喜悦到痛苦，所有的人生阶段都被安静地刻在了石头与青铜之中。走在这里呢，人们看到的不只是艺术，也是在看自己的生命。下一个地方，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蒙克博物馆。蒙克博物馆呢，是了解挪威艺术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它收藏了挪威著。

点山，慢慢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生活吧，旅行的节奏慢下来。那奥斯陆是让大家了解挪威的历史和文化，贝尔根呢就会让大家真正的爱上挪威的自然。这里有童话般的彩色木屋，几百年的贸易港口，世界级的峡湾风景和最纯净的北欧生活，是很多人来到。

经典的徒步路线。最佳的旅游季节呢是5月到9月。当火车缓缓穿过山谷的时候，瀑布从窗外倾泻而下，绿色牧场和红色木屋不断从眼前掠过，你会觉得自己仿佛闯进了童话世界一样。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北极圈里的浪漫之城特勒姆瑟。特勒姆瑟呢，位于北极圈内300多公里，因为极光出现的概率非常的高，所以被称为了极光之都。这几个世纪以前呢，这里只是一个小渔村。到了19世纪呢，特勒姆瑟成为了北极探险的重要基地，许多著名探险家都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北极的，因此它还有一个名字，就是通往北极的大门。为什么这里适合看极光呢？因为它的纬度很高，又靠近海洋，气候呢比同纬度地区温暖。周围山区可以避开云层，所以每年9月至次年的3月是最佳的极光季。极光是什么呢？极光就是绿色光带在天空中慢慢的舞动，有时还会出现紫色、粉色、红色，像丝绸一样在天空飘舞。很多游客看到极光是不可思议。徒步攻略呢，这个往返其实有点长，大约是8公里左右，时长到是四到五的小时，然后难度是中等吧。到达山顶后呢，整个峡湾都尽收眼底，峡湾两岸呢高山耸立，游船就会像小玩具一样漂浮在水面上，景色是非常震撼的。站在报石边缘呢，脚下是600米深的峡湾，眼前是无边无际的山海。那一刻呢，仍会感受到大自然真正的伟大。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的是 North Cap 北角，欧洲大陆的尽头。北角位于挪威的最北部，很多人呢都会把这里称为是世界尽头。这里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因为这里靠近欧洲大陆最北端，悬崖高307米，下面就是冰冷的北冰洋。这里有一个地标，就是它有一个地球仪的雕塑。这个金属地球仪已经成为了北角的一个象征，无数的游客都会来这里拍照打卡。这个地球仪就像一个望远镜一样立在那里，但是它是一个金属质感，而且是镂空的那种，所以拍照非常的有纪念价值，也很特别。那它这里有5夜的太阳，每年5月中旬到7月底呢，太阳24小时不会落下，凌晨1点太阳依旧挂在海平线上，这种场景在世界上非常的少见。冬天还能看到北极光，因为这里的光污染很少，环境非常的好，所以效果也是非常棒的。当你站在北是很神奇的，就一直处于这种5夜的状态。那这里的人们呢，其实是热爱大自然的。登山、滑雪、露营、徒步和钓鱼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夏季5夜太阳下的徒步计划，还是冬季 YCIA 中的滑雪体验，都能够让人感受到自然、人与自然最纯粹的连接。这种奇妙的自然规律呢，也让挪威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当然，旅行其实不仅仅是看风景，也要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挪威是世界著名的渔业国家，三文鱼品质呢是享誉全球的。新鲜的三文鱼刺身、烟熏三文鱼和海鲜浓汤，都深受着游客们的喜爱。此外呢，当地的鳕鱼、帝王蟹和各种海鲜也十分的鲜美。挪威人生活节奏非常悠闲，但非常重视环保和可持续性的发展。在这里呢，人们尊重自然，爱护环境。垃圾分类和绿色出行已经成为了生活习惯，也许正因如此呢，挪威才始终保持着最纯净、最原始的美丽。有人说呢，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不存在童话王国，那么它一定有一个名字叫做挪威。这里有梦幻般的极光，有壮丽的峡湾，有静谧的森林和纯净的湖泊。这里让人学会放慢脚步，学会欣赏自然。也能够重新感受生活中简单的幸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一天你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一片纯净的天地，那么不妨把挪威加入你的旅行清单吧。去看一次极光，坐一次峡湾游船，在午夜的阳光下漫步，感受北欧的童话。

浪漫和宁静。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我们下期再见。

0: 文了嘛，他下午他就会很累了，很疲惫了，然后他就觉得说，为什么还要来读中文？我们一直跟他讲，我们是中国人，以后我们要回祖国的，我们不是真正的泰国人。我常常跟他讲，说实在，我儿子就一直跟我讲说，妈妈，以后我要去昆明读书，还一直讲他一定要去昆明读书，因
1: 回
0: 为
1: 老家
0: 啊，对对，他不知道，他还不知道。
1: 他不知道
0: 啊，
1: 吗？
0: 他不知道我们老家在哪里，可是他知道，因为那个我们中国派去的叫林老师嘛，他就在昆明那边去的，所以他啊，受他老师影响啊，那个老师教的也很好，一直鼓励我儿子，一直鼓励。之前他现在他会考第一名到第二名，啊，我儿子哈，他说从小教育嘛，他刚好遇到好的老师，遇到好的环境，像我这样子就啊，省吃俭用，我也会一直推他去读，像我们那一代就没有。因为泰国，他现在啊，他会想着中泰一家亲，所以他就现在推他啊，他们本学大学里面，他们也会有比如修学分，他就会中文开始了，现在会啊，所以我们也感到很骄傲，我们的祖国，我们是中国人，讲话很大声了，现在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后辈是有祖国的。
1: 同样是第一次来到江苏的淑芬老师，是书卷气十足、知性又率真的大姐姐，在美国当了中文学校多年的校长，她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却愈发深沉。大学时期，中文专业和新闻专业的底子，让她在本次江苏之行中得到了更多的意志和共情。淑芬老师，其实您在来之前，
2: 默哀，然后那个大家都很肃穆，然后有一个花篮这样子。那时候我就有点眼光就有点湿了。我觉得那个当下那个气氛，因为大家就是很肃穆。然后这个我们这段历史我们在课本里都读过了，但
1: 曾
2: 是
1: 经在台湾是学过这段历史的
2: 有
1: 吗？
2: 历史有读
1: 是
2: 过，
1: 有。
2: 对，但是那个仅止于文字上课本上的教授，但是。就是学习到一个历史的知识，但是当你现在真正处在这个纪念馆内，你看着那些雕塑，就是说，当你跟着解说员的脚步这样一步一步往前移动，你看着那些图片、那些文字，甚至书信，还有一个好像是工作人员的日记，很工整的字迹写着，很斑驳的书页。但是那是记载一段历史的见证，然后那给我的震撼是说，我突然发现，透过文字、影片、图片，甚至只字片语那个日记，居然可以还原一段历史的真相，让这一段历史不会被抹灭或是被混淆视听。因为我本身也学，我是新闻系，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感慨，就说：“呀，那这些是我熟悉的东西，那他们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甚至保留历史的一些原貌，让我们这样一代代人可以见证。我们没有身历其境，但是当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很真实展现，甚至那雕塑那样无言的呐喊，屠杀的惨烈，我觉得我当下是心很痛。”感觉是，我虽然不认识他们，但他们是我们是同血缘的，是共情，那种情感是很直接而且很震撼，我说不出来，但是心情很沉重，所以那天的晚餐我吃不太下，那天晚上我居然睡不着，因为平常都很累，都睡得很快，那我觉得说，那当我在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今天看到这些。有这么深的感触的触动，我又是身为一个华文老师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多做一些什么，来传递给我们那些海外的学生，然后觉得好像我们的责任更重大了一点。
1: 相比其他首次到访江苏的老师们，宝静老师呢，可就是我们江苏的老朋友了。他很早前就来过大陆，到过江苏的很多城市。这次来呢，他看到的更多是飞速的发展，而在世界各地工作生活的经历，则让他开始思考发展背后的力量。老师，您大概是第几次到江苏？
3: 大概第三。

0: 3、4次哦，我去年也来过，到常州。
1: 这一次到我们江苏来，和以往的印象会有什么不同吗？
0: 我观察到哦，我们江苏的那个道路会把那机车、自行车跟那个电
1: 车，
0: 动车是分开，中间有一个很清楚的分隔岛。
1: 嗯。
0: 这点我就觉得很保护这些骑机车的人，嘿，因为在台湾这个部分还没有做到很好，所以经常出很多车祸。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在南京看到的是已经做，而且好像做很久了，就有把那个人命当做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情，在做整体的都市的一个计划，这个我觉得很珍贵。
1: 跟我们江苏的普通的市民也有很多接触的机会吧。
0: 对，我觉得大陆同胞对台湾人非常的友善，就说你只要跟他说你是从台湾来的，他们就我发现了那种富裕跟就是整个面孔是很年轻的，跟我在欧美旅行的时候看到很多年老的不一样，这边出来的是携家带眷，而且是年轻的，感觉中国人的那个家庭的那个凝聚力是很强的，这点其实很珍贵，而且他们一起学中华文化。那我还看到很多妈妈跟他讲这个历史，所以我觉得以后中国的强盛就是我们把这种文化变成一种力量。因为我们自己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发现西方有很多制度跟思想，不见得适用在中国人的社会。
1: 我们这次的整个活动，它和其他一般的一些参访，可能最大的不同是，它更突出于华文的教育，它
0: 是。
1: 是着重于教育的这个领域的。那您会觉得，在所有的行程和内容当中，哪一块是您特别重视、印象特别深刻？
0: 我们去牛首山嘛，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让我感觉到很震撼。还有那个秀，金生玉镇那个秀，穿着那些古装的那些舞者的那种专业，而且他整个舞台这样翻转悬吊，而且搭配整个故事情节、声光音效，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对自己文化声势的一种很大的投资。
1: 这一次的过程当中，也接触了一些，比如说昆曲啊、古诗词啊，这样一些传统文化的内容。您觉得这些内容对您如果回到台湾之后去进行教学和推广，会有一些影响吗？
0: 我觉得自己突然之间好像被丰富了一些文化的内涵，因为其实这些东西我们都学过，可是不是很懂。可是那些大师级的老师在做这些传授的时候，有时候会让你感动，会让你震撼。那些雕塑的作品，甚至是带我们去看的那一场阿嬷的情书的那个书的电影，都会让我觉得说，会有那个凝聚力，就是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找到了一个生命中的一个力量。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我们在追寻的不是那种权力啊，还是那种金钱，我们是想要找到一种到底我。

温暖的相聚总会分离，可老师们对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信念不会改变，他们的热忱与执着或许就是文脉传承的底层代码。正如这茉莉花流淌的旋律，不受时光禁锢，在一代又一代的人心中回响，也不受山海阻隔，漂洋过海落在

0: 发生一起伤医事件，一名肠癌患者因不满治疗效果，将刀具藏在锦旗中带入医院，欲找老专家未果后，持刀刺向旁边科室的医生。受伤医生系该院肛肠科住院医师，因其腿脚不便，面对突发袭击时未能及时躲避。9月6日凌晨，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发布警情通报。9月4日9时许，贵州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一起案件，致一人受伤。该局迅速出警，当场将嫌疑人胡某某控制。目前伤者已送医救治，伤情稳定，现无生命危险，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疑虑解答等等啊。谁能想到啊，藏在这个锦旗里面的不是血迹，而是杀人的刀啊，是吧？
2: 是的，
1: 尤其是这个胡某某明知道，就是说，哎，他刺的那个医生和他毫无关系，是吧？毫无关系，无辜的他人连刺16刀，哎呀，人神共愤呐、啊，可以说哈，丧心病狂啊。那他这个行为是故意杀人罪呢，还是一个故意伤害罪？
2: 目前来看，应该有两个罪名可以选择，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故意杀人罪，还有一个就是故意伤害罪了。您肯定要问如何区别或如何确认，是吧？
1: 对，是
2: 这样。这个两个罪名，一个呢就是说看当时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刺伤我们医生的这个部位是否属于要害部位，以及捅刺的次数力度，还要结合这个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他主观上有没有这个我们讲积极追求剥夺他人生命，或者有可能会剥夺他人生命，依然放纵这种结果发生的这种主观故意，来确认他到底是伤害别人还是要杀害别人。
1: 对，这两个罪名简单说，一个是要伤害别人，一个是要人命，是吧？
2: 对，
1: 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从字面就能理解啊。好，但是你看他呢是不满这个治疗效果，将这个刀藏在了锦旗里面，带入医院是有预谋的，很显然有预谋，对吧？
2: 是的。

0: 更是一个潜藏的心血管健康风险。很多老年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早晨刷牙时吐出的泡沫里带着血丝，或者咬一口苹果，果肉上留下淡淡的血迹，大多数人对此习以为常，觉得不过是上火了，年纪大了牙龈脆弱些也正常。但是徐州市口腔医院老年口腔科主任医师张良明确指出，这个流传已久的观念是错误的。
1: 就牙龈炎最早出现的就是出血，不是上火，就是一个牙龈发炎呢，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健康的牙龈是不会出血的，实际上你洗完牙正规洁治了以后，你再怎么碰它都不会出血。
0: 那么牙周炎到底是什么呢？张良进一步解释，牙周炎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慢性感染性炎症，当口腔卫生状况不好时，牙面上会堆积牙结石和色素，首先出现的炎症信号就是出血。如果早期重视，及时治疗，牙周炎基本可以恢复正常。但如果放任不管，炎症会向深层发展，侵蚀牙周膜和牙槽骨，牙齿就会松动，最终脱落。
1: 就如果我们忽视的话，牙周炎可能会进一步发展，它炎症呢会往深了，累积了牙周膜、牙槽骨以后，牙齿就有可能会出现松动，就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牙晃了，有东西使不上劲了，再重的话就可能会脱落。
2: 牙根不损伤，相对的牙齿咀嚼力呢恢复能达到正常牙的90%，这样稳固耐用。

0: 是不建议盲目即刻种牙的。同时，口腔内有严重的牙周炎症反复感染的患者，必须先治疗炎症再考虑种牙，否则极易导致种植体松动，手术失败。其次是老年人种牙的核心注意事项，第一，不要盲目追求即刻种牙，高龄老人需结合全身身体状况、牙槽骨条件综合判断，优先保障手术安全。第二，把控好术前检查，必须完善血压、血糖、心电图以及口腔 CT 检查，规避手术风险。第三，术后做好护理，保护口腔清洁，清淡饮食，避免剧烈咬合，按时复诊。第四，种牙前务必彻底治愈牙周炎，这是种植牙长期稳定的关键。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种植牙没有年龄限制，核心是要看身体和口腔的条件。老年朋友一定要摒弃跟风种牙的想法，在专业医生的评估下，选择合适自己的种牙方案，安全稳妥地恢复口腔的咀嚼功能。
1: 很多老年朋友在牙齿补好

0: 3点。那我们还有一次复播节目的时间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
1: 嗯，
0: 那节目当中呢，我们每天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
1: 是的，
0: 那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到当天上节目的专家进行咨询的话呢，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互动帖了，在下面呢给我们留言提出问题就可以，在后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有专家为您做一个一一解答。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儿科的专家，所以各位有任何关于儿童的内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0: 我们都说呢，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每一位家长都是操碎了心，我们都会时刻关注着孩子的一举一动。
1: 嗯，
0: 当然有些家长可能会发现啊，自己

0: 的话，那我们肯定跟孩子讲的也比较隐晦一点，可以说来做一些小游戏啊，来测试一下呀，看看就互动啊，医生跟孩子做一些游戏啊，来帮助他呀，更好的怎么怎么样，这样子会说的多一些。
1: 对，就让孩子觉得我到医院来并不是说去看这个这方面的这个病症的，
0: 对
1: 吧？啊，就可能也会给他说一个，我帮你去检查一下身体。因为我们就很想知道家长该如何去配合医生帮助孩子的健康呢？
0: 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说家长啊，我们要接受孩子被诊断的这个事实，然后呢也要克服在行为上对孩子的一个自卑等等。
2: 是
1: 所以啊，您说
0: 就是说心理方面的话，这个如果长期的被学找不到这个被认同感，或者自卑，或者被这个孤立的话，他的心理方面也会容易出现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况。
1: 所以还是要及时的发现并且治疗，这对于孩子未来的健康成长，或者说对于他未来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2: 是的。
1: 听您介绍之后，我觉得还是确实挺让人担心的啊。那朱克主任，比如说在治疗这个病症的过程当中啊，有哪些误区是咱们家长需要去避免的呢？
0: 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说也接触了很多的家长，家长们呢，他确实也有一些误区啊。比如说，我们的家长也有些家长认为，他这个孩子的症状只是暂时的，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他的症状可能是会持续好转，所以他忽视了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这个原则。所以说呢，但是呢，到了大了之后啊，孩子往往会产生一些行为。会产生一些不良的行为，他会很难去纠正或者去改变。另外呢，也有些家长呢，就是说认为这个吃药就是说容易产生依赖，或者说容易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啊，副作用等等。但是我们还是要首先要权衡一下，就是说到底是你服药的这个副作用大，还是就是任其自然发展，不去这个干涉干预这个孩子的问题，会导致他的这个产生的不良的后果，要权衡一下到底是哪一方面会比较
2: 更大一点。
0: 弊大于利或者利大于弊的这个问题。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一旦孩子他确诊患上了 ADHD， 那这个疾病是必须要去治疗的，他不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说他的病症就越来越好，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
0: 如果说有一些轻症，或者说不太明显的，或者说由于我们家长的过度的要求或者自己的这个焦虑，他觉得孩子稍微有一些这个问题的话，也不一定非要说去药物治疗或者干嘛治疗。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可以充分的引导孩子，你在家建立这个规则的这个作息时间啊，对孩子进行一个多就高效的一个陪伴啊，帮助他做一些这个注意力的小游戏啊，也行为的训练，这些也能帮孩子就是说逐步的去改善他的这个症状。
1: 好的，谢谢朱克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啊。
2: 是。
1: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留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2: 对。
1: 如果说您今天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到我们来自于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儿科的朱克远利主任的话，现在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过来了啊。两种方式，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找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帖当中呢跟帖留言就可以。
2: 第二种方式，各位可以通过小助手把您的问题传到直播间当中来，直接在微信添加小助手的微信啊 ,my520937,my520937, 添加通过之后，您就可以把您这个孩子的具体的问题，年龄啊，性别啊，具体的一些症状啊，就是把它描述清楚了，通过小助手传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

0: 不会走路，也不会喊爸爸妈妈之类的话，想问一下诸葛主任，这个是正常的发育吗？小孩子
1: 15个月，
0: 15个月，
1: 目前身长才71公分，是吗？
0: 对，
1: 体重7.5。那这个孩子的
0: 需要注意的吗？
1: 那还是就是刚才就是说的那些，就容易引起孩子兴奋的这些食物，我们还是不能
0: 吃
1: 的。另外平时生活中呢，我们也是注意不能经常的生病或者感冒受凉这些。另外的话，也是要让孩子规律的生活作息，然后适当的进行一些有氧的运动。
0: 好，谢谢主任。他说还问您了一下，就是这像他孩子这个情况，需要做一个食物不耐受的检测吗？
1: 可以做，
0: 可以做一个，
1: 这个是可以做的。做一个食物不耐受，如果不耐受的食物，那确实发现他吃了之后会引起抽动症状的加重的话，那这些食物我们是可以规避的。
0: 好，谢谢主任给的专业解答啊。其实他这个孩子是抽动症，我们正好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我们主任在周六的下午这个专病门诊也专门去做这个小儿多动跟抽动的这个一些门诊检测的啊。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带孩子来找诸葛主任的话，可以关注他周六下午有个专病门诊，是小儿多动抽动门诊啊。另外他周三上午有一个专家门诊，就关于儿科的啊，专家门诊。我们再来看这位，有一位听众，他想问您主任，他说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就他儿子今年升6年级了，现在在家写作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他自己有的这种小动作，不是玩笔尖就是玩橡皮，有的时候还会走神，想问您一下，这个算多动症吗？
2: 这应该好像是很多孩子
0: 这应该
2: 常有的
0: 习惯吧，这应该是一个习惯问题。
1: 有些是习惯，但是这个还有一些呢，是我就是说有，虽然说他有了这些症状，那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说他就是有多动的这个 ADHD 的这个疾病。那其实说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个综合的去评估去评判，通过详细的病史问询啊，或者通过一些体格检查呀，包括一些辅助检查，包括一些评估啊，去综合的判断它。这个真的还不好就是一概而论
0: 啊。
2: 那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我估计也遇到过类似的家长，就可能孩子呢他并不是说是这个多动症，但是呢也会出现以上的一些症状。那像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一般会怎么和家长来做一个建议呢？
1: 还是要还是要深挖原因就是挖到原因之后，通过这个原因来跟家长做一些宣教。告诉他，有的时候孩子是就是你过度的去关注他了，就是孩子其实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动作是很正常的，但是你想让他像一个木头人一样的坐着，那是不可能的。
0: 对
2: 对，是
1: 对，
2: 这个倒是。
0: 那有可能他这个玩笔尖或者走神，就可能在想这个作业的问题呢。
1: 对，
0: 对不对？他有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要就是设定一个跟孩子的年龄就是符合的一个注意力的，让他有效的注意力集中的一个时间。你不能说我们才上1年级，我让他坐在那儿不动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这么大的孩子的话，他的注意力的集中时间顶多就是20-30分钟。
2: 那像他刚刚这位朋友是6年级的孩子，一般大概这个注意力的时间大概是
1: 多久？那我们40-50分钟
2: 40-50分钟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先测试一下。
1: 对。
0: 他是能完整自己做40-50分钟这个作业的啊，就是他可能有一些小动作，他可能就是并不是那个多动症的症状啊，这个要跟家长来说一下啊。
1: 对，
0: 谢谢主任啊。另外这一位听众他想问您，他说诸葛主任您好，我儿子2岁，小便的时候生殖器会鼓胀起来，像气球一样，小便结束之后会很正常，像这种情况他需要干预处理吗？这个是您的这个就专业范畴吗？
1: 这个是一个外科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就是有一个病人或者家长来咨询。就是说从我的这个理解啊，就这个描述来理解的话，

0: 标，但是这并不代表就可以最终精准的命中海上的移动目标，因为导弹飞行的最后一段，也就是末端的这个反舰导弹还需要开启自己的导引头进行末端的锁定，这方面能力的强弱才是最终决定反舰导弹能否最终命中目标的一个关键环节。然而伊朗的反舰导弹采取的末端制导技术啊，我们知道是相对落后的，主要采用的都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使用的光电红外成像引导头技术，那么末端有效搜索半径也比较小啊，据说啊不到5公里。那么在没有中断数据修正的情况下，如果说导弹偏离目标较远，那么根本搜索不到目标。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了确保能够捕获目标，伊朗的导弹还不得不在末端飞行阶段降速，那么这也给对方防空拦截系统啊有机会去拦截它，大大提升了对方有效拦截的概率。那么更重要的是，伊朗并不具备现代先进反舰导弹的目标自动识别和区分能力，很容易被电子干扰和欺骗，那么这也使它的精确打击能力啊大打折扣。主持人，
1: 正如您所说的，从发现到这个打击，包括到事后对毁伤效果的这个确认，整个链条上伊朗处处都有能力的短板。那么我们说短时间之内啊，伊朗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些能力的短板给补上来，比如说从外界啊，包括从这个伊朗一直比较仰仗的俄罗斯这块获得哪些帮助呢？这个有可能吗，袁教授？
0: 可以肯定的说啊，伊朗在短时间内肯定是无法补齐在这方面的这个
1: 这么多的。
0: 那么第二呢，就是进行技术转让，俄罗斯通过这种授人以鱼的方式呢，来帮助伊朗提升导弹技术啊。当然，目前来看呢，相关转让的技术呢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第三呢，就是技术人员的交流与培训。那么据可靠消息来看呢，俄罗斯已经多次派出专家队伍到伊朗进行相关技术方面的交流，来帮助伊朗解决导弹技术上的一些难题，并且教他们如何进行导弹技术的研发。那么如果说两国之间在导弹技术方面的合作能够持续的深入，必然会对伊朗导弹技术的提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技术转化为战斗力也仍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呢，在未来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伊朗反舰导弹它的打得远和打得准的这种一系列的难题啊，仍然是他们面临的主要的挑战。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最近美伊也分别针对对方的邮轮展开了猛烈的打击啊，似乎是打响了一场邮轮战，双方怎么不约而同的把火力都瞄准了对方或者说跟对方有关的这些邮轮呢？袁教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0: 那么美伊双方不约而同的将火力都瞄准了对方的邮轮呢、啊、可以说啊都是分别想打中对方的七寸和命门，因为双方的邮轮已经早就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运输原油的工具，而是双方的经济命脉、战略意志和军事博弈的交汇点。那么这标志着冲突正从直接的军事对抗升级为一场以摧毁对方战争潜力和经济来源为目标的消耗战。那么首先我们从美国方面来看，打击伊朗的邮轮就是一种釜底

0: 初心，要掐断伊朗的钱袋子。因为我们知道伊朗的经济是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油轮是其将原油变现的一个核心通道。那么在目前美国的制裁下，伊朗仍然在通过影子船队秘密的运输石油，为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他的海外代理人来提供资金和这个物资。那么通过摧毁这些船只，美国就从源头上掐断了伊朗的石油输入。那么同时呢，此举还可以和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相配合，形成对伊朗的全面经济压制。那么想以此呢，来迫使面对经济崩溃的伊朗政府不得不向美国做出重大让步，从而实现特朗普对伊朗重大胜利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那么对于伊朗而言，打击美西方的油轮则是引发石油危机、推动美国国内通胀的有效手段。可以说啊，伊朗的这一招主要是通过扰乱全球能源运输线，抬高国际油价，从而给美国及其盟友造成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压力。那么此外呢，双方将目标集中在对方油轮身上，而不是军事目标呢，也有着有意控制冲突规模，避免战争升级的意图在里面。因为攻击油轮呢，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低烈度的这种战术。那么同时呢，它又能有效施压，还不至于引发全面战争。那么双方都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给对方施压的同时，来试探对方的底线。那么本质上讲，就是把油轮作为筹码，进行一场高风险的地缘政治博弈。当然现在的问题是，其中一方如果被逼急了，会不会产生误判，铤而走险，导致战争升级，局势失控呢？这是我们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的，主持人。
1: 好，袁教授，那么我们最后再简单的谈一个问题啊，就是最近这种油轮战的开打对于接下来战争的形势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0: 那么最近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搞新一轮这种油轮战的这种海上互袭啊，的确对局势产生了一些影响。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从双方的战略目标上来看呢，那么这场油轮战呢，其实本质上讲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军不仅打击油轮，还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至少有7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和儿童。那么多处能源设施起火，甚至运营中断。那么外界评价胡塞武装这次袭击是数年来最大规模的跨境立体打击行动。那么胡塞武装这么做实际上它是有着重要的战略意图。具体来说呢，我觉得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最直接的动因啊，是对沙特的一个对等报复和战略威慑。那么这次行动啊，显然是对沙特此前3天之内发动了121次空袭的一个直接回应。那么胡塞武装意在展示他有能力对沙特的这个境内目标啊发动毁灭性打击，从而达到设置沙特对自己的空袭行动的这一战略目标。那么其次呢，是配合伊朗的地区博弈。作为伊朗的重要盟友，胡塞武装此次行动啊，普遍被认为啊是和伊朗的一个行动上的协调。那么在美伊对峙加剧的背景下，那么这是伊朗通过其代理人胡塞武装向美国及其盟友施压，并且分散其注意力的重要一招。那么最后呢，这个胡塞武装啊也有意扰乱全球经济，打击美国政治啊，这是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因为它主要是对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了袭击。那么这样的袭击呢，其实和当前布伦特原油价格逼近每桶100美元是有着直接的关联的。那么显然这个胡塞武装的这种打击行动呢，在客观上抬高了油价，扰乱了全球经济的稳定。而胡塞武装要的就是通过推高油价，使特朗普无法实现稳定局势、稳定油价的政治口号，那么进而影响他的中期选举，迫使特朗普不得不考虑在伊朗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可见呢，胡塞武装的袭击啊，不仅加深了他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对抗，也将也门的冲突和全球能源安全、大国博弈紧紧捆绑。那么他后续的行动呢，更值得我们关注。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胡塞武装宣布继续对沙特的这个纵深发动打击，怎么解读？胡塞武装有这个能力吗？
0: 那么胡塞武装宣布要继续对沙特的纵深发动打击啊，表明啊，他对沙特的这种高强度的袭击啊，还要继续。那么面对沙特的这个空袭呢，胡塞武装不仅没有被他震慑住，相反而要升级对沙特本土的

0: 的这种攻击，那么双方啊可能会陷入一个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恶性循环当中。那么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将扩大对沙特的打击范围啊，纵深这个词呢就意味着胡塞武装打击目标将不再限于沙特的南部边境地区，而是要攻击其腹地的核心设施。那么这显然呢是对于沙特更为直接有效的威慑。而另一方面呢，这也意味着啊，胡塞武装会增加对沙特的打击强度。用他们的话说呢，就是对沙特的纵深发动打击呢，将是更强大、更广泛的打击，远比九月八号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更大规模。总而言之呢，胡塞武装这份声明啊，实际上是冲突严重升级的一个明确信号。它表明胡塞武装已经决心将战火烧到沙特的腹地，通过持续的战略性的打击来达到其政治和军事目的，可能会对中东地区的博弈啊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看沙特怎么接招了，是继续对胡塞武装进行更为猛烈的空袭行动，还是停止军事行动，坐下来谈判。我觉得沙特可能现在正陷入一个两难的抉择之中。如果进行全面的报复，战事升级，不仅沙特本土面临的安全威胁会更加严重，而且沙特有可能会深陷也门的战事而无法自拔。那么进行议和啊，那么沙特也不可能看着胡塞武装在也门做大，这显然不符合沙特的利益。那么甚至呢还会影响到沙特在该地区的大国地位。那么更重要的是，胡塞武装会不会蓄势反扑啊，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主持人，
1: 那么现在突然升级的胡塞武装和沙特以及也门政府军之间的这个冲突啊，跟美伊战争之间有什么微妙的联系呢？袁教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可以肯定的讲，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啊，和这个美伊冲突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那么它本质上其实是伊朗在美伊冲突中开辟的一个第二战线，那么旨在通过打击美国的关键盟友来间接的向美国施压。伊朗的战略构想呢，是一旦美国和他的冲突升级，就调动胡塞武装在红海制造危机，那么形成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这种双海峡危机联动机制，那么从而给美国及其盟友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呢，也的确如此。美伊冲突的主战场在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双方以游轮战的形式啊相互打击。那么胡塞武装则在红海和曼德海峡方向，通过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来威胁航运啊，开辟了第二战场。两者共同构成了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的前行攻势，那么形成了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双重打击。那么现在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发动反攻，其实也是要破坏伊朗的这种双线联动的策略，阻止胡塞武装去控制曼德海峡。所以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啊，也门的局势绝对不是一场孤立的内战，而是深度嵌入到美伊对抗宏观棋局中的一场这个地缘的武装冲突。那么其结局对美伊冲突和中东的地缘格局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2: 媒体采访，那么有些认为可能伊朗单日出口大概150万桶的石油，而且宣称是获得货款的。那么当然美国方面，因为我们说美国之前在这个本轮的空袭之前，那么很大程度上试图以那么可能还是有一些考虑的。
1: 那么这两个目标的选择啊，它都是离伊朗其实也不远，对吧？那么现在警告说要打这个相关的港口的目标，那么伊朗对于港口目标，包括还威胁说要打这个还停在这个港口内的船只，那么伊朗这方面的军事能力您怎么解读呢？
2: 我觉得对伊朗来讲，我们说伊朗都有能力啊，至少是有决心用弹道导弹对美国舰艇进行打击。那么对于港口内部这些机动性本身就比较差，也没有真正意义上反导能力的大型的船。

0: 那么，但是这种有效性是不是会带来伊朗的安全？那么会不会让整个的这个地区变得更为这个，就是我们说地区，比如说试图去迫使美国方面撤出，这个我觉得可能还不见得能够达到。所以我觉得这一轮的打击，伊朗方面的能力和他的战略目标之间，那么其实也要有一个匹配的过程。那么这点美国其实也有这个问题。
1: 嗯，那么这种反击啊，我们从反击的效果上来讲，到底怎么样，对吧？这美军打了他的油轮，他打科威特和巴林的。

0: 采买齐全。常年的相处让他熟悉每位老人的饮食喜好。
1: 有五个老人说了要需要带一些面条啊、白糖啊，然后卫生纸啊。有一个伯父他儿子打电话来说要带点菜什么鱼啊肉这些东西。
0: 核对好清单以后，他就和父亲启程进山。一路上老人们的各类琐事他都记在心上，比如谁的身体不适，有什么样的难处，只要力所能及，他绝不耽搁。
2: 哦，
3: 那姐，
2: 那妹子，
3: 带
2: 头，
3: 带头，
2: 天堂。
3: 哎，
4: 他一个人，我们在贵阳，我们因为我们在条件差，两千多的往外面走嘛，就是老人家在家里，我们在外面有他在家里，我们就放心了嘛，要吃什么用什么，就是我妈妈要打个电话给他，就他就给他送上来嘛。我们出去二十多年了嘛，就是在家里的老人，就是他也求下他也照顾老人，大概应该有十多年了咯。
0: 村里的住户分布零散，各家相隔并不近，部分农户的家门口没有通水泥路，骑车的话路面过于颠簸，龚秋霞也只好拎着沉甸甸的物资徒步往前走。
2: 这现在的话是两户人家，有一户他买了五把这个面条，有一户他买了一件卫生纸，然后买了两斤饼干，再买了一点白糖跟那个牙刷。
0: 到达老人家的时候，龚秋霞经常已经是满头大汗，老人过意不去，总会拿出自己家的小菜饮料招呼他。不赶时间的时候，龚秋霞她也会坐下来陪着老人唠唠家常。
5: 他确实蛮好。
0: 日复一日，义务为山村里的老人跑腿送货，龚秋霞的坚持解决了偏远村落留守老人的生活难题。不计报酬，十年如一，在别人看来这费力不讨好的事，他是怎么样默默坚持一做就是十年的呢？而这份暖心代购还要从一次帮忙运送鸡蛋说起。曾家园村三角寨自然村平均海拔600多米，是欧阳海镇最偏远的村子之一。起初龚秋霞她只是一次简单的帮忙，她受家人托付帮着村里老人代缴电费和电话费，后来眼见村里的老人下
6: 账，账是肯定要占用的，但是他去

0: 的话，那些我在店子里，有时候我去了，他就我老婆他妈妈来看店子。毕竟为了村里面的流失老人啊，做点事啊，年轻人出点力啊，也是应该的嘛。当时许上的诺言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就只要村里面还有一盏灯亮着，他就必须继续坚持做下去。
1: 有时也在想啊，我觉得哎，做这个到底有没有意义啊？感觉是还是说有点烦啊，但是后面想一下，自己父母也慢慢年纪大了，是不是？就说万一哪一天我们也出去了，自己父母在家里，哎，如果也有人说愿意这样的话，那自己也会心里很安心，在外面也会安心。
2: 除了进山代购以外，龚秋霞还主动帮着村民代销山货。本就一无跑腿的他，为什么还要搭上精力去做这件事呢？原来在常年往返山村的过程中，龚秋霞还发现村民另外一个生活难题。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留守老人下山售卖自己家物产的时候，那是费时又费力。龚秋霞的父亲
0: 看到那个农户家里有什么土鸡蛋啊，还有土鸡土鸭啊，顺便把它带下来，帮他推销，在家里买是20块钱一斤，到这里35块钱一斤。
2: 村民
3: 有什么就给我们卖什么，特别是到冬天，我们这里就是特产，就是那个嘴里一般老人家讲了他就会把我们拿下去，是每一斤是15块钱一斤，他卖好又给我们把钱送下来，从来都没有收过什么费用。这一点真的
2: 原先也只是顺手帮忙，不成想一传十十传百，委托龚秋霞帮忙的村民越来越多，就这样，他的小卖部自然而然也就成为村里农产品的代卖点。
1: 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做过农活，就是真的比较不容易，是能帮他代卖一下，卖掉了，哪怕说你卖掉1块钱，你也有1块钱，你要是长在地里的话，那就这1块钱都没有了。
2: 夏季，西瓜、辣椒集中成熟。有能力的农户会自己把农产品送到镇上的小卖部。那么预计

0: 不久前，北京市朝阳区的一间酒吧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音乐会，舞台上的聚光灯照亮了一群平均年龄超过45岁的家政阿姨。这个合唱团有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做“红雁妈妈”。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来了解这个特别的合唱团。
1: 每个周末，在北京市朝阳区东湖街道一栋商住楼里，来自四面八方的家政阿姨会聚在一起，聊聊天，唱唱歌，工作的疲惫在这里得到了释放。
2: 今天哪里赶过来这个地方？
3: 从那个通州单程2个半小时，
4: 反正我们就有个盼头吧，就是呀，到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唱歌了，完了我们还要去那个就是表演嘛。
1: 红雁社工服务中心是国内较早专注家政服务从业者的公益组织，10年前在北京成立。家政阿姨们在这里有了能互相倾诉的场所，
5: 心里有些个憋闷一下就好像释放出来了，就不像跟别人似的老是郁闷着。好多人也在说，他说你看你们老低头干活，老低头干活，你们那颈椎都背回去了。我说这回放声唱可以扬起头来大声唱。
1: 半年多前，就是在这个60多平米的房间里，阿姨们萌发了办一场音乐会的想法。
6: 你会想象到有一群几十个家政姐妹，她站在演出的场地。

0: 然后放声高歌的时候，那一刻他们会感受到自己的自信，他们的力量感，看到这个城市里面和他们不一样的人在聆听。
1: 作为家政工，时间是被切割成碎片的，每周末仅有的休息时间要用来排练，大家必须提前调班请假。合唱团的排练之路几乎是在三无的状态下逆风而行，没时间，没场地，没基础。
2: 这些都是住家的，在别人家里他根本没法唱。合唱他都体现在一个合字，他不是说体现在每哪个人的声音好听，就是特别特别难合在一起的时候，特别特别难和他，只能是周六在一起练的时候才能找那种感觉。
3: 反正我就天天在公园里小声的哼一哼，还怕人家看到，你看有没有人家小声的哼就行了。
1: 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流动与磨合中，鸿雁妈妈合唱团走过了7个月。从一开始连哆瑞咪都分不清，到登台面向观众一口气唱完9首歌曲，鸿雁妈妈合唱团用热烈和真诚赢得了掌声。从零开始的演唱，外人看这场演出热热闹闹，可他们能站上这个舞台并不容易。
4: 我以前从来没有给我孩子发过链接，我也没有给他们看过我的照片，这一次我想开了，我也让他们看见妈妈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在那个工作中，哎，也有一个好的状态吧。
1: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也让一直陪伴他们的音乐指导老师深受触动。
5: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去唱歌的，这个就是和功利性的去练习完全不同。这种本能式的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吧，就是这种热烈和真诚让我觉得我也是油然的感到快乐。就是
1: 鸿雁妈妈合唱团演出的开场曲《白手撑家》是家政阿姨们集体创作的第一首歌。
3: 好，当时我就说我有一双粗糙的手，很勤劳，完了就把这两句话放上了。一些阿姨有那个做幼儿的嘛，还有做月嫂的，就是我有一双抱孩子的手，写的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就像这个粗糙的手，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敢往出伸我们的手，有人我们就把手缩回来了，因为太粗糙了，我们就用这勤劳的双手就是撑起这千万家。
1: 白手寓意着白手起家，也代表着中国3000多万靠双手打拼的家政服务从业者。创办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梅若曾是纪录片导演，他曾记录下北京朝阳望京的家政服务从业者的生活，也走访调研过数百位阿姨的职业保障需求。梅若说，家政服务从业者的精神需求尤为迫切，
0: 就是希望他们在这个城市里面不只是只有工作只有劳动，而是也有生活有精神层面的这种充盈的感觉。他以前从来都没有挑战过的一些事情他今天可以做了，他会觉得哎，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就会展现出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智慧。
1: 创办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第一年，梅若就组织了近万人次的活动，从开办第一届家政女工白手撑家艺术节，到组织大家开读书会。
6: 恰好是胡博文的父亲胡永飞烈士牺牲17周年纪念日，优异的成绩是胡博文对英烈父亲最深沉的告慰，更是对独自抚养他长大的母亲最好的报答。
7: 想到自己这个一路上来，就是一个作为一个父母把孩子培养长大花的精力时间陪伴，然后给他的学习的一些，我也挺佩服我自己的。但是我一回过头看看，我觉得我走过来真的也很不容易，就流下眼泪了。
6: 2009年6月，时任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汽车队队长的胡永飞，在带队运送物资途中突然遭遇道路塌方，连人带车掉下悬崖。身受重伤的胡永飞看到石块滚落，奋力推开战友，自己却被石块砸中，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1岁。
8: 北路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两组，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两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

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两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两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三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两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两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两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播电台。
1: 这是自立自强的二十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二十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

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

0: 有短时小阵雨，20到30度。明天阴到多云，20到29度。后天多云，19到29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好，下面我们来聚焦一下网络上的热。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昨天晚上呢，苏超第21周常规赛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决赌，其中有6场比赛同时开打，非常热闹。其中无锡队主场2-0战胜了扬州队，所以呢积了24分，领跑积分榜。而原本位居第7的南通队呢，客场是1-0战胜了盐城队，升到积分榜的次席。我们来听听记者缪鹏程和淮安台记者任科员的报道。
2: 南通队客场挑战盐城队，是球迷眼中一场火星撞地球的沿海德比。比赛伊始，南通队迅速进入状态，打得相当积极主动。前10分钟内，他们便制造了4次破局2球追平比分，并在伤停补时最后阶段攻入制胜入球。赛后，淮安队主教练董松面向随队征战的淮安球迷，用激情的呐喊与大家一起分享喜悦。
3: 今天赢球，大家开不开心？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洗手台水龙头老溅水，是我选的不对吗？有没有那种不容易溅水的款式？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一般来说，洗手台容易溅水，最常考虑是水龙头高度及角度问题，还有洗手台盆的形状和深度问题等。结合以上情况，从个人使用操作方面建议做以下尝试：一、更换龙头的起泡器，可以考虑在网上购买一个防溅水起泡器或类似节水起泡器等；二、如果台盆较浅，可以考虑在网上选购类似硅胶导流片的产品，可以安置在水龙头上，引导水流的落入方式；三、如果想根本解决龙头过高或台盆过浅的问题，则考虑更换设备。台盆选择上，建议选择较深的、底部弧度更平缓的产品，可以给水流足够的缓冲空间。结合智家产品，我想介绍下智能水龙头的一些特点。与传统水龙头比较，智能水龙头可实现无接触操控，这样可避免洗手后再次触摸已被污染的水龙头手柄，有效减少细菌和病毒传播。另外，产品可预设出水量，避免无意识的浪费，对于接水、刷牙、浇花等场景也非常方便。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
1: 一旦出汗，清凉的偏北风一吹啊，全身会感觉干爽无比，所以这时候也要开始注意，多喝一些水啊，要注意补水。好，我们具体来说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南京是多度，后天多云，19到29度。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昨天，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金坛完成了整组启动，这就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了重要突破。
8: 这里是我国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现场，来自地下1000米深处盐穴里超过130个大气压的高压空气，就是输送到这里的地面厂房，推动发电机组发出源源不断的清洁绿电。作为一个储能项目，它年充放电约330次，一次可储存280万度，桶中热能的回收与利用，再到发电机组的精准调节，让这台超